0: 的佛屋楼上人家的不给人跟你那里真
1: 的人家的家人家的家的那么的爸爸人家的爱人的爱人家的真的爸爸
0: 哇有个给我一个钱包了那钱包个电了那皮皮钱了有了要了要个包的
1: 哇哇呀有个给我一个钱包
0: 天了那比你天了有了眼了就
1: 不加的我也有个的我也有个的我也有个的
0: 天了那比你天了有了眼了就不加的
1: 我也有个的我也有个的
0: 我的梦中看住的路我的心我路的路的看住的心人怎么能加的路
1: 我的梦中看住的路我的心我路的路的看住的心人怎么能加的路我
0: I'm not going to die.